预备。

福。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清访谈子栏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清。一个城市的历史和故事经常隐藏在这个地方的地名当中。那么在咱们锦州的各种各样的地名中，有几个格外的突出，就是纯数字的地名，比如说768413641192155这样的数字。可以说呢，这些纯数字的地名是独属于锦州人的记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沈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些纯数字的地名儿可能外地朋友一听的时候话是什么155什么192会觉得不明所以，但是对于老锦州人来讲呢，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是一段往事。那地名本身呢，也很像是一个密码，藏着独属于我们这座小城的记忆。那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同步直播，咱们共同聊一聊，您知道锦州有哪些带数字的地名儿？

这个地名一定是规范的，一定是大家基本上都能知道的。哎，但是它里面啊带着数字。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啊！已经看到咱们听众朋友开始啊有留言了，有问候了啊，谢谢大家的关心和关注啊！像梦境说了啊，他说我就盼着今天的节目呢，他看到沈晶准时开播，放心了。锦州的纯数字地名大概能分为几类呢？可以分为三类，啊，一类是上世纪50年代铁路职工，家属大院形成的这些地名，最有代表性的是768和192，啊，这个命名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就是以建成入住的总户数来命名。768这个地方呢，就是建成之后，住了768户，啊，管后来是搬走了多少，又进来多少，那不管了，啊，这地方就叫768，192也是同样的命名道理。那么第二类呢，是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国防建设三线军工配套企业，国家统一分配了这些军工企业的数字代号，那么厂区和后来的家属区也沿用了。哎，这个工厂的代号，比如说155、641、413、8230、701，都是这个行列当中的，啊，那如果说每一个这个家属片区都沿用当年的这个军工代码来命名，咱们锦州会更多一些，但是并没有所有的都使用。还有一类呢是下辖辖区。留存的官方登记数字村镇地名，那最典型的就像临海的西八千啊、南八千啊这样的地名。那么三类地名可以说呢对应了锦州铁路枢纽的发展史、东北三线军工的奋斗史，还有辽西滨海农耕的乡土史。来吧，大伙儿都唠一唠啊，您对咱们锦州带数字的地名知道哪些？你看，像竹影小筑就第一个发言了啊，他说呢，还有200户和300户呢，有300户吗？我怎么印象中是200户和600户呢？这个知道的可以再对我的这个认知进行一个补充啊。这个200户和600户呢，距离768这片是非常近的。啊，我为什么比较了解这儿呢？因为我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就正式上小学之前，在这一片儿啊短暂的住过。哎，虽然不是很长时间，但是架不住我记性好哈。来吧，先和大家说一说呢，数字地名当中最牢靠的，也是我觉得大多数锦州人都了解的啊，就这个768。它是史料留存最完整、老照片影像最多的啊一个地区，可能也是因为住户比较多。那么它呢这个位置啊，其实呢是包括了铁心街道768社区。如果再划分一下呢，能归属于768这一片的，还有广州街的北段、768小桥南北整片区域，东。应该到这个铁路车辆段厂区那个围墙，北应该临近铁路大修段遗留的那一片平房住宅区，南边要抵达新广州街大桥，西边要紧贴啊这个铁心街，就是我刚才形容的这东南西北这么一块儿，都可以称作呢是768的范围。除了这个768的那个很有代表性的啊，1952年建设的苏式的这种红砖小楼啊，它也包含了768铁路俱乐部的旧址、768卫生所旧址，还有 V 字形的苏式老商业楼、三岔路口铁路平房群，还有768铁路道口。那么这个768呢，它是因何而来呢？其实就是1950几年的时候，咱们锦州铁路局啊，

就是建设的如火如荼，那么有工人干活儿，那你就得有相应的配套设施。所以呢，铁路系统启动了大规模的职工住宅建设。其实不光是铁路啊，那一时期大的工矿企业，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整片住宅完工之后，恰好呢，第一批住户就是768户啊，都是铁路职工。那么，这个我不知道是官方命名啊，还是这个百姓的口口相传，最后这个地方就真的就叫768了，就这么简单。这么一算啊，从1952年到现在，将近快80年了啊，这个历史。时至今日呢，社区法定命名依然保留了768社区，它是锦州官方承认的数字地名。最开始呢，就是那个红砖楼啊，就家属先住，住完了之后开始配套呢，像1957年配套了这个768的铁路俱乐部，啊，这个档案记录面积说这个俱乐部啊，达到1238平方米。是当年辽西所有铁路职工文化场馆当中规模数一数二的。768俱乐部呢是特别有时代特色的那种苏式风格，这个"苏"呢指的当然是苏联啊，前苏联。整体呢是东西走向，正门啊朝西向侧，有标志性的人形屋顶。啊，屋顶斜面还有一排瞭望窗，它的辨识度是很高的。那么正门南北两侧延伸出一个2层的办公区。那么早些年呢，这整栋建筑都属于铁路办公用房。我找到一个比较近一点的照片，是2007年啊，2007年的时候就，怎么说呢？这个768的俱乐部啊，已经没落了啊。2楼那个窗户，醒目的挂着。塑窗彩板厂，啊，就对外承包经营了啊。但是呢，这个塑窗彩板厂底下那个地方，你还能够隐约的看到锦铁俱乐部，啊，那个底色。所以就这个照片啊，新旧两层，招牌的重叠，很像是两个时代的对话。那么，这个承载了无数铁路人娱乐记忆的俱乐部，在2013年被整体拆除了。2017年，原址上建了这个铁路车辆段的大门。啊，这个大门建成之后，有没有投入使用，具体做什么，这个不得而知。768俱乐部北，我不敢说就全拆掉了，啊，因为近一年吧，没有从这边过。东侧有一条小窄路直通啊车辆段的厂区，那么这条小路呢，名不见经传，但是几十年当中有无数的铁路职工上班下班啊，都给你标得清清楚楚的，就这儿是学校，这儿能看病，这儿能买东西。那么这个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V 字形的苏式2层小楼，它就是一个商店，这是当年服务整片儿768家属区的。商店，它也就叫768商店。粮油赋剩余的主体建筑，那全部被夷平了。这个片区当中还有一个值得说一下的这个建筑，也是承载了我小时候无数眼泪的啊，768卫生所。东侧的空地上就新建了一个独立的卫生所，哎，说是卫生所，但是我这个，哎呀，印象中一直觉得它是个挺正经的医院啊。它那个墙的外体是白色的，然后还有一个红十字，啊，因为小时候我到那儿去看到这个红十字，就知道我可以开始哭了啊。里边呢有观察室、处置室、化验室、药局，挂号室等等等等。那这些都不大记得了，但是它的服务范围真的是很广泛，它覆盖了768、600户、200户三大铁路集中的居住区。那个软木的压舌板啊，压住舌头，然后发出啊这样的声音。

另外呢，七六八街和广州街交汇的三岔路口，早些年间呢还成片的有铁路的自建平房。还有就是七六八的专属地标了，七六八的铁路道口，早些年呢，机动车、自行车、行人、火车啊都在此交汇。那个道口大家有没有印象？有那个标志牌儿啊，黄底儿黑字儿啊，就是这样一个形状，小心火车啊。那每逢火车通行的时候，这个道口的栏杆就会落下啊，随着那个当当当当当当这个声音，就知道要过火车了。那无论这是下雨下雪还是大寒风，那过火车你就得等。运气好的话啊，一会儿就过去了；运气不好啊，有时候一等十几分钟很正常啊，在那个时候。要不为什么那个时候通勤？啊，父母往往要起大早去通勤呢，因为他路上的这种因素是不能排除的，啊，然后又没有这个电话，啊，没有手机，那一旦真的出现了迟到，可能跟单位联系一下的这个方式都很少，所以呢，那时候人们真的啊就很勤奋啊，早早去上班。那现在呢，这个道口呢是多次的拓宽和翻新啊，老式的道口反而和那个木质的栏杆都没有了，通行条件也得到了改善，但是七六八道口这个名字依然呢是被就老锦州人啊代代相传。好了，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要看看大家的留言了啊，咱们刚刚连回忆的一个好地方。金尊优越说呀，这个有，看看啊，锦州带数字的地名有100户、200户、600户、761、201、205，8230、192、155厂，地质115队、2节地、53所、6厂、322研究所，应该还有，暂时想不起来了。哎呀，金尊优越啊，好厉害，好厉害！另外他说呢，还有大屯、二屯、三屯，对。哎，我记得那个时候拨这个停水通知，怎么拨来的？好像是得先说二屯，然后是大屯，是三屯，还不是按大二三这个顺序。然后我就问我说：“为什么这么说？”他说：“啊，因为这是，先是什么到二屯，然后中间是大屯，那边才是三屯啊。”遵循了他们自然的啊地理分布状态。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看看，竹影小猪也说了53所，磊说呢提到七六八想到了北大营的地炮旅，哎，那个是不是搬走了呀？5117路公交车始发站600户社区。另外，他还说呢，413铁路道口是锦州到承德铁路专用道口，有一趟通辽到上海的 K668 经过这里。哎呀，了解得好清楚。钟小周说呢，81栋，啊，是流花南里锦坊住宅，这个补充太必要了，因为这个我是匆匆一准备这个稿件的时候就匆匆一过啊，没有细致的去做了解啊。81栋，好，我记住这个地方了。话题是说说咱们锦州啊带数字的地名儿。山民说呢，768是当年锦州铁路局为解决铁路系统职工住宅问题而建的。768呢配备了煤气、暖气、自来水儿，是锦州当年为数不多的，尤其厕所还在楼内的，叫后人家的中间就是厕所，供2家人同时使用。对，因为这样的一个分布啊，所以呢，那时候的邻里关系特别的亲近，啊，尤其呢是都属于同一个系统的职工嘛，所以上班是工友关系啊，同事，那下班之后呢就是邻居关系，啊，而那时候处的比较好的，就我印象中处的比较好的这一平层啊，就是相对2家中间不是洗手间嘛，这个是公用的，处的好的那种。就不用按月 AA 了，就比如这月水费啊，这个厕。再来看家有四只小乌龟说呀，200户，是初建户数，

啊，200户。现在中介房产依然管这个地方叫200户，其实它现在是沈铁东方瑞景小区的一部分了。他说600路600户站。嗯，他当时的来历也是建国初期沈阳局修建的铁路职工家属住宅区，建成的时候600户啊，得名就是600户了。红砖楼和后期的回迁楼混杂，是锦州很有烟火气的地方。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是2005年啊，就这个名，这就整体合并啊，不再有专门的锦州铁路局了。带刺儿的玫瑰说呢，当年能住768那个三气儿楼是让人羡慕的。我上学的时候在新制住，有10多个同学在768或者200户和600户住，走到铁中上学，早上7点后8点前，重庆路上上学上班的队伍可以说是浩浩荡荡。对，那时候大家结伴儿走着上学放学，啊，跟口口相传的768小海洋儿，对。它不是真的海，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积水的大坑，啊，就叫小海洋了。这个是早些年间呢，这个铁路机务段排水，啊，可能这个地势呢又比较洼，慢慢的，它就真的，啊，很有水，很好玩的，就是什么摸个小鱼儿啊，踩个水坑啊，捞个蝌蚪，抓个蜻蜓什么的。然后总有那个好人啊，在旁边呢拿那个，不像煤灰，那个东西叫什么？叫那个胶子那个东西，哎，给那个避冲，就不至于说到边上啊不小心呲溜一下就滑进去了。嗯，但是这个小海洋啊是属于低龄小孩要远离的地方啊。现在应该就是锦铁公园768公园了是吧，啊，这也很难得，就依然沿用了它过去的名字。1975年后，居民担心呢锦州再闹地震，就开始修建平房。那我就着提前退休史大爷的这个话，给大家临时性的出一道题，啊，看看大家呢对于这个老锦州的故事到底值多少。75年之后，啊，以这个应该说还是以768这片3个字儿，啊，请注意啊，这是75年之后，想一想那个时间节点，啊，然后，啊，是为了担心地震，那时候建的那种小平房，叫什么？这个如果能答上来啊，那相当的厉害了。好了，那等候大家的回答，一会儿呢，咱们啊公布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福啊，说锦州市啊老旧小区改造。挺让人感慨啊，这个时光的飞逝。来，我们回到这道题当中啊，问大家呢，就是75年之后咱们锦州纷纷崛起的这个小平房来讲呢，我觉得应该是76年之后这个地震棚开始多的，因为76年是这个唐山大地震嘛。当时的机关啊、工厂、居民大院，甚至一些操场空地啊，都搭过这个当时叫防震棚。胡萝卜片说呢，

他说：“我有天刷抖音，抖音上有一个地震盆馅饼，啊，也在咱锦州。他说我终于明白是啥意思了。好，我们看看啊，能答出地震盆的有谁？有这个向幸福出发，在松坡路412道口，也经常在早班上班的时候堵车。是，堵车是一个城市，怎么说呢？能够去缓解，但是不能完全杜绝的一个问题。”阿赖坤说：“沈晴，这节目真好啊，把我生在锦州不知道的总有问号的地名，768，接下来呢，捎带一脚把这个湖北路上192也说一说。另外呢，这个纯靠户数得名的，就是192，精确地址呢是临河区湖北路东段明德街沿线，紧邻辽沈区呢，距离锦州站和铁路车辆段非常近。”啊，当年呢是集中安排铁路的通勤职工，是除了768之外第二大规模的铁路数字居住区。但是好像它没有768那么高的地位啊，在这个地图上没有标注。60、70年代的国防建设和三线工程时期，啊，曾经给大家专门做过一期节目，介绍呢当时的大三线和小三线。啊，那一时期呢有很多。优秀的锦州人也随同自己的单位，自己的这个伙伴儿，去做这个直达厂区大门，这个差不多是锦州知名度最高的军工数字地名。建国初期呢，咱们中国的石英玻璃产业是完全空白的，像是航空航天啊，核武率先突破了技术瓶颈，研制出中国第一根直径100毫米的不透明石英玻璃管。1959年的时候呢，再次产出第一根直径10毫米的透明石英玻璃管，彻底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那为了满足的专业化石玻璃生产厂区，那么定名为建工155厂。1963年呢，厂区全面投产，一跃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石英玻璃生产基地。1979年，原厂兼并就是参与了

老牌的这个军工企业呢也是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啊，但是这个药物五厂的站牌没有取消啊，原来那个就留下的这个职工家属区啊也正常的在使用啊，就这个厂子没有了。只有呢这个反正到现在为止，这个、太和区本地居民问路啊，依然会说你往那个155那个方向走啊就能找着。可以说呢这个155是咱们锦州工人啊为国攻坚热血岁月最好的一个见证。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名啊，以后不管说是家属区是不是没了或者什么了，都不应该在我们这个地名当中啊把它抹掉或者更改。641厂也是这样的，它的精准地址呢是临河区锦义街139号，现在呢是锦州辽宁华兴机电有限公司，那它就是原来的国营641厂。这个片区呢有华兴小区啊，有641厂公交站点，还有华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反正这片居民的出行啊什么的也会以641作为方向的地标。好，我再读几条留言啊，咱们继续介绍这个641。中医小周说呢，768小海洋下游南解放路至南京路就是龙须沟啊，81公园是81公园呢。之前没改造的时候，它是个名区啊，被称作锦州的龙须沟。还有看看这个叫浓淡相宜说了，他说我太喜欢听这个节目了，但是我小时候就是155厂这边长大的，他说今天感觉非常亲切。他说很惭愧的是，作为一个锦州人，我竟然不知道155厂啊历史上做过些什么。没事啊，你今天听了节目你就知道了，以后再路过或者再听到这个名字啊155的时候，你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641呢是典型的异地搬迁三线军工企业，这个是国家一个定点的保军单位，它是做什么的呢？它是专门生产这个弹药的引信，啊，属于是国防战略地位很特殊的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呢是1969年启动筹建的，最开始呢，它的选址不在锦州，在本溪啊，在本溪那个下马塘。有一个峡谷里边想做这个，就严格的遵循了三线建设要什么，要靠山隐蔽分散啊这样的一个建设原则。山沟内呢开凿12处山洞啊作为生产车间，对外仅标注一个通讯地址，就是214信箱啊，就是周边路过的人你都猜不着他这块在干嘛，所有工作人员对外联系也只有这一个信箱。那后来呢，上世纪80年代国际局势缓和了，全国的三线厂呢又启动了一个调整规模，原来是备战嘛，那这回不用备战了，就是军转民。在这个时期是从本溪完整的迁入到了锦州，就是现在这个锦义街的现在的地址啊，它是一个异地搬迁过来的军工企业，它的前身做什么呢？是做弹药引信的。其实可想而知啊，那时候研发人员和工作人员，也包括一些普通的后勤人员，在这个本溪啊，这个叫什么下马塘的那个山谷里面啊，那种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啊，也一定是过得非常的辛苦。搬过来之后啊，家属也同步过来了啊，也都落户锦州了，所以这是咱们锦州外来人口暴增的一个时间点啊。厂区和配套的家属楼连片成为了生活区，那依然沿用了之前的641这个军工代号。特意好信儿了一下，那个本溪下马塘的老三线旧址，就是641厂原来工作的那个地方，现在已经是彻底荒废掉了。可能开发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探险啊，或者军迷去参观的一个位置，但现在没有对外开放。

0: 好，还有呢，这个是413，413特别说一下，它是两个地方。首先呢，这个413是辽宁晶体管厂，准确定位是解放路北侧，啊，这个是413厂。那么还有一个413呢，是铁路道口，这个是临河区中环北路和锦城铁路的交汇位置，也就是松坡路东侧、北美国际家院小区的西侧，锦州公务段和这个交警支队历次施工通告的时候，都管这个地方叫413铁路道口。啊，5路和220路公交车会途经啊这个道口这个站点。所以，这个 413 它既是电子军工产业的，80后的印象啊，这电脑呢是突然之间进入到我们的生活的，从这个286开始啊，286那个电脑好啊，你放在家里头都能 都能镇宅啊，一旦发生这个什么危险，拿它都能防身啊，太好。厂啊，它周边也有这个成片的职工家属楼。看一看时间呢，咱们还真有一部分介绍不上了。先简单的说一下，那它背后的故事，咱们有机会继续给大家介绍。分为两个位置，其实原生产旧址呢是在太和区观音洞山马蹄沟，也就是北普陀山南侧那个山谷，是国营东光电子管厂。那另外呢，这个8230也指代，临河区流花北里6段48号。原8230职工住宅楼，啊，那么现在好像是这个位置，是不是儒林公馆了？啊，不是，不是，不是，儒林公馆是，曾经啊，这个厂区的另外一段儿，啊，这个关系没太弄明白。反正8230厂也叫东光电子管厂，1969年筹建，70年动工，它是属于辽西小三线电子军工单位，它的核心产品是军用电子管，配套雷达和军用通信设备使用。因为出于隐蔽，有爬野山经验的啊，像我这种找不着道的就不要去了，啊，就听我介绍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当年呢，这个职工安置挺好的，就是给安置在这个流化北里啊，这个家属楼了。现在很少有人管这个地方叫8230家属院儿，它不像768、155啊、413这。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看看，这个金尊优也说呀，1975年海城地震之后。锦州当时搭的都是马架子，后来呢，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这个先后关系说得这么明白。另外他说呢，华光电子厂用过一段时间代码，国营777厂，对，啊，但是他没有出现这个777什么家属楼之类的。他说8230在上海路北侧，现在的儒林公馆，嗯，你看。吃字儿这个问题啊，也是挺好玩的。但是呢，不管怎么吃字儿啊，怎么简化，能听懂啊就能交流。有时候一说153啊，在锦州都啊知道是哪。那还有呢，这个710，这个可能是大家市区的办公区呢，在重庆路6段3号，啊，锦州701机车工厂。这个呢，是1969年为了应对战时铁路运输的中断风险，沈阳军区联合铁道部规划的辽西专属的战备，是军工的地标，也是铁路啊给它特意附有的一个叫法。嗯，是属于小众但完整的纯数字地名，但是这个流转就是流通特别少，好像只有铁路内部这么叫啊，叫这个701。
1: 每天先。
0: 好了，金儿大姐她的父母就是8230厂的，哎，你看这又得到了一个侧面的佐证啊。好了，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还有咱们这个在线收听的这位听众，这些听众朋友啊，不断的转发呀。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烟烟，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31度。
1: 白花丛丛。
0: 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20号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再来播报，今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后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稍后18点30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 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3: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4: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6: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封段、封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5: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京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7: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

0: 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1: 随着3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0: 新疆七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2: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3: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4: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闭井控制等长期难题。
3: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5: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7: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6: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8: 选这个新政策非常方便，
9: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6: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0: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1: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3: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2: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

0: 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 像我手上这一打是近两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0: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

0: 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2: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生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 这项请

0: 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3: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4: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5: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 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5: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5: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5: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无敌将常茂遇上老道张天爷，一场大仗把常茂吓得使了个锁梗藏头，他躲得慢点，宝剑来得快点，咔嚓的一下把常茂的头盔给砍掉，没把慈心园给吓死。当时那鼻子尖就见了汗了，真战真厉害，心里一慌乱，手也不听使唤，啪啪啪几个掌面让张天爷一接正点到他大腿上了。幸亏长帽躲得快点，虽然说扎得不深，这下也够巧的。哎呀，长帽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呀，鲜血往眉一流，吓得是拨马就走。老道一看，什么跑了，没那么便宜，冤家把命给我留下。长帽嘴还不闲着，我不想留，你站住，我才不站住呢。一边跑着一边抬杠，正在这么个时候，左面于狗，右面朱木英、丁世英、武进忠、武进孝、张奎、张茂、汤琼、郭燕威、常胜、常林，16、17个，嗡，全上来了。咱不说常茂都做了安排了，就这么安排的，一个人能赢就赢，赢不了咱们是一拥而上，打他个措手不及。我这帮小老虎上来就把张天杰给围住了，于狗抡起大刀来，刀刀唰就一刀，张天杰用宝剑刚给刀架住，没想到朱木英链子锤就到了，哗的死，这刀锤不，他往下一哈腰，刚把链子锤躲过去，丁世英的督牛站杆顺着他后腰就到了，还有这还有一下哟，老道刚往旁边一闪，武进忠、武进孝冰铁怀抱拐就上来，躲过这面躲不了那面，连枪带刀齐下火龙关，把张天杰就困在甘心。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双拳难敌四手，张天杰能力再大，在这帮人面前他占不了便宜。长茂在那块包扎完伤口气坏了，茂的你非他妈报仇不可，他重新是加入战群，再有他一个，张天杰更挺不住了，之内的嘘嘘带喘，浑身大汗都湿透了，一边打一边念佛，孽障娃娃，你们都是什么英雄，你们讲究群殴啊，这不算真实的本领，废话，像你这样的就得大伙打，哥们使劲，他这一叫号大伙使的劲更足了。张天杰一个没注意，让朱木英的链子锤正揍屁股上，啪，那锤头跟那篮球差不多少，那是实心儿的，就这一下把张天杰在马上扔，啪就给逮下去了。 摔那个仰面朝天。于老一看正是机会，把三挺大砍刀往空中一举，牛皮的张刀唰就一刀想把他拦腰斩断。没想到张天杰不光在马上有能耐，在部下更有本领，赶紧使了个就地十八滚，燕云十八翻，啪咕一溜跟头在于镐那马肚子底下过去。于镐一刀砍空了，龙等大伙握过头来再抓他，老道士一瘸一点逃之夭夭跑了。什么北昆仑呢，练武术的祖宗尖儿，哪儿都不好使，人多了他干没辙。老道往下一拜，援兵一看可完了，大殿下也死了，军师也打了败仗了，这哪顶得住，是不战而自乱，还用人家明营打吗？自己人把自己人连挤死再踩死的就不计其数。在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明营的军兵就占领天当山。与此同时，开明王常遇春、火的真君罗翔从柳河川也杀出来了。你看事先讲的好，三更天里营外合一齐动手，杀猿人个措手不及，首尾难顾，真就是这么办的。常柳也领着三万金兵冲出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猿人更顶不住了，四散奔逃，好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漫山坡就流下去了。有的奔大道。

有的奔小道，有的滚了山，有的钻了树林，简直是狼狈不堪呐、啊！咱不说旁人，单说长茂，在乱军之中，他杀红了眼睛了。他不找别人，专找那元顺帝。他这小眼睛还真好使唤，一边打着他一边寻找。突然他一掌身，看着一伙人，大概有四五十号了，簇拥着一位。就见这位龙冠龙袍，手里头端着把大刀，哈着腰，周围那些人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好像都是当官的。长毛一想，这是元顺帝吗？一般的人不能这么排场啊，管理是不是？我过去看看。催着宝马良驹在后头像闪电一样就追下来，长毛还喊了一嗓子：“站住！元顺帝，你给我站住！冒谁进来的？”就这一嗓子，就见元将有六个从马上掉下去的，怎么下下去的？谁不怕长帽？有几个拨马过来，打算抵挡一阵，叫长帽一顿与王说，全给拍一阵。就剩下那个戴龙冠的落荒而逃。长帽眼尖，一看元顺帝。哎呀，心里是个乐呀！我们打了这些年的仗，为的是什么？要抓住这个无道的昏王，要把元顺帝抓住，国宝金镶玉玺得回来，我们就算大功告成了。你就跑到天边，我也不能把你放了。长帽轮说在后的就追。站住！元顺帝，你跑不了了。是不是元顺帝？真是。现在这位至正皇帝往身边一看，连一个亲兵都没了。哎呀，可要了朕我的命喽！双脚点的这马跟风里一样往前就跑。长帽是紧追不舍，把这个无道的昏君撵的上天无路，陆地无门，最后飞马登上高山峻岭，走到悬崖峭壁。元顺帝往下一看，深不见底，再想夺路而走已经不可能了，被长茂横与王朔拦住归路。把长茂乐的一看，这元顺帝脖子上挂个盒，金乎乎的，不用问，里边就是国宝金镶玉玺。当长帽一想到活捉元顺帝得过国宝，这算大功告成啊，简直乐得他心花都开了，把那小眼睛瞪得溜圆赞亮。哎，我说你走不了了，还不下马投一下。这元顺帝多在遇见过这事儿，吓得他皮如筛糠，额角上这冷汗噼里啪啦往下直淌。元顺帝一想，我要落到明英手里头，非得把我剐了不可呀！我这么大个皇帝，能受这种羞辱吗？哎！

0: 干脆我跳悬崖自杀得了。想到这儿，他把牙关一咬，心一横，把龙袍蒙在脸上，这叫跳悬崖。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突然在东北方向有人喊了一声：呆，陛下，休要担惊，不要害怕，微臣到了。说着话，啪，吱吱吱，就射过几支箭来。这箭呢，都奔长帽来的，把长帽吓得一扑了脑袋，真没射着他。但是呢，这个人也到了，射箭这叫缓兵计。等到了近前，长帽一看，非是旁人，正是四宝大将托金龙。长帽一看是他，心里就凉半截，完了，这元顺帝逮不着了。托金龙从哪来？天荡山失败，援兵大乱，各奔西东，谁也顾不了谁了。作为元帅的四宝将托金龙，他心里得装事儿，带着500名亲兵卫队就找这皇上。你看别的都是小事儿，皇上要出了危险，那就全完了。他找来找去，询问手下的军兵，有人指点方向，说奔那边跑下去了。托金龙是舍命追赶，这才撵到悬崖。这么一看呢，托金龙也吓坏了，心说我早来了一步，要晚来一步全完了。喊了一声，射了几支箭，拍马抡刀，这才来到近前，把长帽给拦住，把元顺帝给救了。那几百名亲兵呼啦朝过来，把皇上给护住，奔山坡就下去了。长帽不看便罢，这么一看呢，眼睛都气红了，到嘴里的肉没吃着，刚焖好的饭让人扔把沙子，这不前功尽弃吗？他把这股火全撒到托金龙身上了。好小子，早也不来，晚也不来，正他妈赶上这时候你到了，咱俩就是最丑的仇敌。小子，你别走了，抓不着元顺帝，拿你顶账。呜，一神射就砸起来了。开，托金龙横刀往外招架，嘡啷一声把大槊架出去了，二马盘桓站在一处。第一，托金龙有点胆怯；第二，他惦记元顺帝，不敢恋战，也就打了10几个回合，是拨马而走。长帽不舍，紧紧的追赶，又混战了一场。最后听见收兵锣响，长帽不敢再追了，这才引队收兵。天荡山一战，援兵大败，民兵是空前大捷，不但占领了天荡山，而且占领柳河川附近16个州县，安下名营祝贺暂且不提，单表元顺帝兵败沙堰岭，到了万里长城这边上，这个地方叫北口沙堰岭。托金龙吩咐一声，安营下寨，嫖壕沟，设鹿角， 做了防范工作。大伙这才喘口气儿啊。等元顺帝进了金顶黄罗帐，往东瞅瞅，往西看看，就见他手下的文武一个个鼻青脸肿，疲惫不堪，这个狼狈就别提了。元顺帝心如刀绞，放声痛哭：哎，各位爱卿，都是朕无福无道，连累了诸公，有何面目去见父老乡亲？干脆我就死了吧。元顺帝真难过，拽出三尺龙泉剑要抹脖子，让托金龙一把给拦住了。文武也都过来了，大伙是苦苦相劝，元顺帝低头不语，不住的摇头叹息。你看落到这个地步，兵败将亡，眼看连个家都没了，能说不难过吗？在旁边火龙道长张天杰也是心如刀绞，不住的念佛：无量天尊，陛下，贫道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仙长有话请讲。万岁啊，您不要太难过。俗语常言到底却好，兵家胜败乃常事，这算个什么？能说不打败仗？当然了，我们是失败的惨一点，这也没关系，应当重整旗鼓，抖擞精神，跟朱元璋决一死战。在历史上这种事儿也不算新鲜，据我所知，乐毅伐齐，齐国只剩下许穆二城，后来大反攻，终于转败为胜。汉高祖刘邦久败于项羽，比咱们惨不惨？结果在九里山垓下一战而成功，消灭了霸王八千子弟兵啊，也是转败为胜。主公，咱比他可强啊，现在手中还有几十万军队，咱家里头还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这要重整旗鼓，还能跟朱元璋打一阵呢、啊、你何必自杀呢？要不怎么叫话是开心锁呢？众人给元顺帝一吃开心丸，元顺帝这才不死了。哎，各位爱卿，那我们怎么能上得了朱元璋？托金龙说：我师父刚才说的对，我也想一想，如今自有几个办法。你马上传旨，调动古果金马城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限他们在百日之内出凶兵三十万，开进万里长城。这是一。二，我们固守沙堰岭，说什么也不能让朱元璋把这拿下去。只要我们有这个阵地在，大旗不倒，您老人家平安无事，我们就不怕。第三，撒下请帖，广请天下的英雄好汉，许给他高官厚禄，我们实力不就逐渐强盛起来了？好，就依爱卿所奏。这是托金龙说的。张天杰又出个主意， 说沙堰岭这个地方我非常熟悉，山沟叫火龙沟，贫道准备摆一座大阵，叫万寿火光阵，拿这个阵跟朱元璋决一雌雄。他要把这个阵给破了，咱们彻底服输认罪；要破不了，咱们就有希望。到了现在，元春帝什么底儿都没了，心乱如麻，摆了摆手，一切全交给军师。咱们书说简短，张天杰在这设摆万寿火光阵，不有那么句话吗？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元人的一举一动很快就传到元帅徐达的耳朵里了。徐达奏明朱元璋，开了紧急的御前会议，这才要八路大军攻打大阵。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5: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元人的一举一动很快就传到元帅徐达的耳朵里了。徐达奏明朱元璋，开了紧急的御前会议，说元顺帝贼心不死，还要重新反攻，由那老道主持在火龙沟摆下万寿火光阵，看看咱们有什么办法对付他。经过御前会议的研究，刘伯温先生出了俩主意，说这万寿火光阵我也有个耳闻，要想破此阵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必须有宝马，要想在火龙沟通过，一般的马不行，因为里面都是火，要不怎么叫万寿火光阵。这匹宝马出的什么地方？就是古果金马城。我听说元顺帝啊，一共哥四个，老大胡尔卡金，老二胡尔卡银，老三胡尔卡山，老四才元顺帝。现在这个宝马叫千里火龙驹，就是三王胡尔卡山落在金马城。如果我们派得力之人能把此马给盗出来， 破阵就有希望。第二，得有保甲，我们这衣服架得住火烧吗？必须有防火连珠甲，这个甲落到四宝将托金龙身上，他顶的是珍珠夜明盔，穿的是防火连珠甲，骑的是日月双小马，使的是九凤朝阳刀，非得把他的宝甲弄到我们手里头，再骑上千里火龙驹，配上防火连珠甲，就可能破他的万寿火光阵。难哪，这两件东西怎么能弄到咱手里头？这就得派得力之人了。大家经过再三研究，做了分工，盗宝甲这件事情交给朱深、朱永杰和小矬子徐芳，限他们两个一个月的期限，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能把托金龙的宝甲盗出来。上金马城盗宝马的事儿，就落到田在彪和长茂的身上，因为这两个人太有能耐，另外长茂主意还多，除此之外别的人都不行。把几个人找上来，当时交代任务，这四个人是非常高兴，全都接受了。咱们安下朱深、小矬子徐芳如何盗甲暂且不提，单说长茂和田在彪，咱们说书是快，几分钟就过去挺长，实质上这已经几个月了，田在彪的伤症业已养好，跟长茂两个人下了一商议，要混出万里长城，过雁门关到金马城，这不是简单的事儿，那就到了人家的管辖地区，起码的条件得会说人家的话，不会说能行吗？长茂呢，由于多年在战场，经常跟元人打交道，眼前的话也能说个三十句五十句，但是田在彪比长茂强得多。他年轻幼小的时候闯荡江湖，学了满口流利的蒙语，就是一般的谚语啊、俏皮壳，田在彪说的都是运用自如。这下可有了方便条件了。另外两个人都化妆改扮，从衣着打扮到使用的东西，全按着人家的民族风俗，暗藏利刃，偷偷的出离连营，跟大家告别，绕路赶奔雁门关。在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他们扮作行商客旅，身上带着假证件，很顺利的混出万里长城，这一天就来到金马城。等到这，长茂可开了眼了，长这么大头回出来，怎么叫金马城呢？这个城的东关外立着个大铜像，大理石的台基上的雕塑了一个铜马，这铜马就叫金马，表示它腾空万里，所向无敌。长茂他们欣赏完了，绕路赶奔东门。他看这个城啊，跟这中国城差不多，不过这城的犄角都是圆形的堡垒，好像比中国那城还高大，一闪用大理石砌成的门也显得高和厚。长茂用小眼睛一掉线，一瞅城门这把的可挺严呐、啊。 出城的也好，进城的也好，占了两大溜，男的检查男的，女的检查女的，必须把衣服脱光了，检查所有的证件。长茂还发现有几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被援兵给逮捕了。他看看田德彪，田德彪看看他，两人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这不是打仗，在万马营中，两个人的武艺那是不在乎这个，但是他们今天主要是盗马来的，事情必须得谨慎，一下捅了马蜂窝，就因小而失大了。两人在旁边看半天，不行，要进城，非叫人查漏了不可。骑着马在这转来转去，转得日色偏西，两个人也没敢试呀。长茂小声跟田德彪一商议，我说别冒险呐，看哪天松了，咱俩再混进城去，好吧？田代表点头同意，两个人拨转马头离开金马城。离开这也就40里地，靠着大道边上有一带树林，二人催马进了树林里头，找个没人的地方甩凳下马，把马拴到树上，拿了条毯子往树根底下一铺，小哥两个盘膝而坐，在皮囊里头取出酒吃的干粮，一边吃着，他俩一边商议用什么办法能混进金马城。结果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主意来，把长茂急的，哎呀，这可够呛，我这脑袋都要爆炸了，这要牛鼻子老道在跟前得不得得不得，当时就有主意了，可算把帽子也难住了。路上我也累了，我先睡一觉，你先给我熏风放哨。长茂说完了倒头便睡，时间不大，鼻息如雷。田代表可睡不着，他站起来背手在树林来回溜，一边溜一边想主意。正在这么时候，冷不丁听见有人喊了一嗓子，田代表一愣，什么声音？再摘耳一听，确实有人喊
4: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0: 声音越来越近，花枪太保这回听明白，他紧走两步出了树林，打量棚棚道上一看，就见烟尘大起，在对面跑了一匹马，马鞍桥这个人什么模样看不清楚，因为这个人呢紧紧趴在马上，就见他一只手拿着马鞭紧打马的后胯，把这匹马抽得疼痛难忍，四个蹄都要离了地了。在这个人的身后大约100步左右追来10几匹马，马鞍桥坐着一伙人，头上裹着黑巾，脸上罩着青纱，每人手中是一把明晃晃的马刀，那马也够快的，是紧紧追赶，一步不舍呀。田代表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是劫道的。哎呀，背不住啊！你管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土匪遍地都有啊。田代表一想，不管。哎呀，见死焉有不救之理？想到这，他一转身进了树林，把战马解下来，飞身上马，抄起花枪就冲出来。当他二次出来逃跑，那个人就到了他面前了。 一看有个小伙子穿着紫色的袍子，铜纽扣，腰里头系着个蓝绸的带子，底下穿着小马靴，一看是自己人，手里还端着条花枪。这人好像有了希望了，哎呀，壮士救命！当然呢，说的都是蒙语。田代彪点头答应，你闪退一马，催马过来，把那伙强盗就给拦住了。那伙强盗一看就来一个人，也没拿他注意，抡起马刀搂头就砍。哪知道遇上的是杀人的祖宗，田代彪没费吹灰之力，把花枪一抖，扎，噗噗噗噗，哎呦哎呦哎哎呦，一会儿挑了八个，上下那五六个把马都跑了。这时候长帽也在梦中惊醒了，拎着大榔头从树林走出来，哎，这怎么回事？这是我这做梦是真的？田代彪低低的声音向他说明真相。
6: 哎呀，怎么不叫我一声？这热闹没赶上啊！哎，一个两个，八个，得了，我一人给补一榔头得了。
0: 你这何苦来的？他每人脑袋上给来了一槊，本来就活不了，再补这一下更活不了了。被救的那个人如梦方醒，把满头的大汗擦了擦，紧走两步来到长帽田代彪面前，撩衣服就跪下了，磕头都带响的，二位恩公，恩公在上，我这谢谢您了。这是出于至诚，田代彪赶紧用手相搀，请起请起请起。等离得近了，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这人是个老头，没有60岁，也差不多少，头上梳着八个虾米须的辫子，用一块蓝金包头，身上也穿着绛紫色的袍子，不过这袍子上绣着龙纹，边上绣着金线，穿着一双虎头马靴，腰里头挎着玉石把的弯刀，在那袋子上烟袋盒子火镜火镰鼻烟壶，带着不少零碎，从五官貌相上一看就是标准的北蒙人。田代彪呢也客气了半天，让这老头别太客气了，这老头挺热诚，拉住田代彪和长帽的手，说什么也要谢谢，在兜里一伸手拿出两根金条来，靴子腰里的一伸手拽出俩小宝来，非往俩人手里塞不可，田代彪说什么也不要。这老头觉得很过意不去，眼睛转了转了，有了主意了，二位请问你们贵姓啊？长帽还真忘了，要没有田代彪就坏事了，心说叫什么名来的，低了嘟噜的记不住。田代彪多聪明啊，老先生，我叫崩葫芦霸，他叫霸葫芦崩。哦，原来是二位，你们是干什么的？哎，田代彪说我们呢是行商客旅，贩马为生，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买卖也不得做，后来我们实在没办法了，打算求亲戚帮助一下。金马城里头有我个姑母，多少年信息不通了，老人家在不在还不清楚，可是城呢又进不去，正在这儿发愁，遇上您老了。哦，这么回事儿，哎呀，二位啊，就凭你们有这么大的能耐，还愁吃不上饭？国家正在用人之时啊，特别是有能耐的人， 我也不是说句大话，

为了报答二位救命之恩，我保你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包到我身上，不是进不了城吗？跟我进城。呀，长帽一看这位说话怎么这么大呀，可能他有点基础。田代表也问，您老认得守城的？哎呀，何止是认识，跟二位恩公家，这是秘密的事儿，要一般人我就不说了。我在金马城官拜御前大臣呐、我叫黑尔本。三王胡尔卡山跟我还有亲戚呢，就凭我领你们进城进不去吗？哦，田代表的心就一动，心说要能跟这个黑尔本关系密切，就能接近胡尔卡山，到宝马更有成功的希望。三个人并马赶奔金马城，在路上一边走着，他们一边谈，这田代表就套他的话，说您身为御前大臣，这是上哪儿去？黑尔本口打嗨声，哎，别提了，前方的战事不利呀、元顺帝把燕京都丢了，现在兵退沙堰岭，频繁调动援军，我呀奉了三王胡尔卡山之命，刚给前线送去一批粮食，交卸完了往回走，寻思离着金马城近了，一个人就可以呗，没想到遇上强盗了。哦，田代表坐在心中有数，说着谈着就来到东门了。往东门这一看，北蒙的士兵一个个凶赳赳气昂昂，戒备森严，你看对老百姓那样行，一见着黑尔本，不知哪个军官还喊了一声，哗，全站起来了，敬了举手礼。黑尔本跟他们说了几句，那意思这俩人是我带的，一点也没费劲，把长帽和田代表就领进金马城。当天晚上就把他们哥俩安排到金庭馆驿下榻。黑尔本说的明白，明天我来看你们来，帮着你们找姑妈，要实在找不着，我帮着你们找点活干。哥两个千恩万谢，等这一夜住的这舒服就甭提了，长帽长这么大还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田代表也没遇上这么好的环境，按国宾礼招待的，一摸都是软床，闪断的被褥，长帽洗完澡往被窝一钻，嘚啪在这头钻进去，在那头上掉出来，那太滑溜了，把他乐的是眉飞色舞，哎呀，咱哥俩也享享福啊，没想到万马营中还遇上这么个机会，好好睡他一觉喽。长帽这一觉睡的到了日上三竿他才起来，田代表也梳洗已毕，两个人坐下吃早点，可这黑尔本呢没来，眼看到了中午了，田代表觉着心里烦闷，
跟茶帽一商量，我到街上溜达溜达，另外想想什么办法好到宝马。茶帽说我有点不爱动，你快去快回来，我再睡他个晌觉。这茶帽就睡了。

0: 百多年的历史，那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建筑物也别致，大街也宽阔，行人来往密密匝匝，水泄不通。田代彪穿过闹市，就赶奔王宫。等来到金马城王宫的后面，他一看，这块比较安静，成排的树林，高大的宫院墙，飞檐壁瓦，气象森严。田代彪望着他看看，骑着马呢，围着王宫转了两圈。他们哪知道，这一进金马城，才进了龙潭虎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1: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4: 媳妇儿，
5: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6: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他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照不写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中国石化董事长侯启军；
2: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次全体扩大会议；
1: 周波到本溪市走访所联系企业；
2: 沈阳市浑南区以监督之力破解东湖欢乐小镇的烦恼。
1: 2026年第二季度，辽宁省见义勇为勇士发布，27名勇士上榜。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启军一行。
1: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侯启军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中国石化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中国石化持续深耕辽宁，为能源保供做出积极贡献，围绕绿色低碳发展、科技创新布局落地一批项目技术，有力赋能相关产业发展。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辽宁是国家重要石化产业基地，肩负着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使命。我们聚焦减油增化、减油增特，推动加快转型升级，打造世界级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基地建设。希望中国石化与辽宁深度合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布局高端化工新材料产业，推动炼化企业向绿色化、精细化、高端化转型，加快谋划实施风光制氢、绿氢化工等产业项目，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助力构建多元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深化科创协同，推动更多优质技术产品在辽宁转化应用，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我们将全力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实打实排忧解难，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2: 侯启军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对中国石化驻辽企业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实体经济根基坚实，石化产业基础雄厚，科创资源富集，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双方合作前景十分广阔。中国石化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以二次创业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一基、两翼、三链、四新产业新格局，积极践行央企责任，精准对接辽宁发展需求，加大高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投资力度，强化产学研合作，布局落地更多优质项目技术，更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携手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省领导赵成、王立波、中国石化副总经理万涛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次全体扩大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王新伟指出，今年以来，省委带领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顶压前行，克难奋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坚定不移聚力科技创新，坚定不移提升能力，紧跟时代，全力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
1: 王新伟强调，要抓紧推进“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抓好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狠抓政策发力提效，深入开展争政策、争项目、争资金行动，推动更多项目纳入国家盘子，更多政策资金落地辽宁，优化政策供给，加快政策计算器平台建设，推动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要全力以赴扩大内需，深入实施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行动，围绕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发扬四千精神，提升招商引资落地转化率，定期发布场景机会清单和场景能力清单，有力促进民间投资，持续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稳住新能源汽车、高能效家电等大宗商品消费，放大东北超、辽超等赛事效应，做大服务消费增量，加快培育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
2: 要聚力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专班抓好稳车、稳油、稳钢，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做强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落实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举措，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品质化升级，抓实秋粮生产，稳定畜牧业产能，壮大农业特色产业集群。要持续激发动力活力，强化创新赋能，提升辽宁实验室、两城一园、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创新策源能力，建立需求牵引攻关、成果对接产业双线贯通机制，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强化改革破局，全面落实优化营商环境34条政策举措，纵深推进开发区瘦身健体，深化国资国企要素市场化配置等重点领域改革，积极盘活闲置资产，强化开放合作，在提升枢纽能级、跨境电商赋能、构建协同发展格局上全面发力，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要多措并举保障民生，加强受灾群众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一户一策做好特殊困难群体救助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抓好就业增收，提升一老一小和教育医疗服务供给水平，要筑牢安全发展防线，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1: 王新伟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持续转作风、树新风，要更加务实、守正创新，强化解题思维、有解思维，坚持省市联动、项目化、清单化、工程化，抓好重点任务落实，以实干实际彰显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的鲜明底色。省政府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各市政府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主要负责同志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记者赵宏宇、杜红林报道，昨天省政协主席周波到本溪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辽宁爱尔创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纳米陶瓷材料及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的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辽宁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周波来到这里，走进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研发、市场占有率等情况，鼓励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巩固技术领先优势，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
1: 辽宁博鳌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为一体的高科技生物医药企业，主要产品为长效重组人胰岛素、肝精胰岛素等。周波实地考察净化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产品研发、产能建设、市场销售等情况，对企业坚持自主创新表示肯定，鼓励企业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 让更多优质国产药品惠及患者。调研中，周波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大家围绕科技创新、人才引育、政策扶持、市场拓展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周波认真记录，逐一梳理企业提出的诉求，并协调解决问题。
2: 周波强调，企业是振兴发展的主力军，创新创业的主阵地，各级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用心用情解决好企业发展难题，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各类企业在辽宁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希望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在技术攻关、产品升级、市场开拓上持续发力，不断做强、做优、做大，为辽宁振兴发展贡献力量。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沈阳市浑南区东湖欢乐小镇是当地重点打造的全天候便民市集，可项目运营后，周边长期存在流动商贩占道经营、卫生脏乱等问题，让入住商户头疼不已。浑南区纪委监委统筹有关部门开展的专项整治，让集市彻底变了样。
2: 傍晚时分，东湖欢乐小镇的人流逐渐增加，商户们忙着备货迎客，一切井然有序。商户黄凯告诉记者，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
3: 这以前呢，这环境是老差了，又是卖水果的，又是卖一些啊吃的，整的那个垃圾挺多的，味儿贼大，而我这出吧都出不去，到我这买货的人呢也是不好进。
2: 黄凯说，生意被挤压，投诉没少打，可是问题反反复复，始终没能彻底解决。沈阳市浑南区纪委监委了解情况后，统筹街道、市场监管、交通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开展专项整治，采取依法监管加柔性执法加教育劝导加温情服务的方式，规范流动商户经营行为，既让流动商贩有去处，又有效解决占道经营等问题。东湖欢乐小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哲：
4: 环境啊得到了提升，商户的品质提升了，更多的商户来到这里，我们打造王家湾市集，啊，让这个王家湾市集成为浑南区的一个名片。
2: 整治不能一阵风，关键是长效管用。沈阳市浑南区发展和改革局营商科科长韩冰。
5: 在区纪委监委的大力推动下，我们创新建立了企业评跟踪访的成效评估机制，整改效果好不好呢？全由企业说了算。
2: 今年以来，沈阳市浑南区纪委监委构建企业需求直通、政府现实响应的常态化互动机制，畅通企业诉求反馈渠道，高效闭环解决企业难题。沈阳市浑南区监委委员张楠：
6: 我们打破以往传统监督的政府定题模式，建立动态更新的营商环境监督台账，将监督选题权交给我们企业。
2: 从政府定题到企业出题，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服务，东湖欢乐小镇的变化正是沈阳市浑南区以监督之力护航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整治占道经营、脏乱差等不文明行为，离不开刚性的制度约束，一流的营商环境一定有着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文明底色。
1: 说到营商环境，我们常常会想到降低投资成本、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办事效率诸如此类，这些固然重要，但一个地方真正让人敢投资、愿扎根的，往往还有那些没有写在文件里，而是走在大街上跟人打交道时，那种出了事有人管、说好的事就要算、不会被坑的踏实感和归属感。营商环境某种程度上也是城市文明的集中体现。对辽宁而言，唯有持续涵养政务文明、市场文明、城市文明，以文明软实力构筑发展硬环境，才能让企业近月远来、扎根发展。文明就是一个地方最好的投资说明。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董宝奇、刘新明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抚顺专场。 未来五年，抚顺市明确了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大类22项核心指标，制定了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等16项重点领域任务。十五五期间，抚顺市将牢牢把握通高铁办冬运机遇，一二三产协同发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转型升级与育新蓄能齐头并进，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抚顺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庆海：
7: 借势东北操，瞄准十五冬，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冰雪经济、研学经济，要集全市之力建设低碳绿色的生态支撑，守牢生态屏障，夯实气象支撑，以保障冰雪赛事，壮大林下经济，确保在十五末期建成60万亩以上的国储林，7.5万亩以上的林下经济和特色林。
2: 未来五年，抚顺市将加快3个转型，系统重塑城市发展内生动力，加快治改数转，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狠抓项目建设，加快千万吨级石化升级改造，强化科技创新，2030年高新技术企业达100家以上，同时做好绿色发展文章，布局风电、绿氢、新型储能等项目，2030年清洁能源装机规模占比超过50%。
1: 本台驻大连记者于新、刘高翔报道。8月17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在大连正式拉开帷幕。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会场处处彰显文艺范儿，喜迎 APEC 宾朋。在大连展台区域，憨态可掬的东北超虎哥、白胖软萌的海蛎子公仔吸引了不少来宾驻足咨询。借助大会配备的实时翻译工具，外国嘉宾都能无障碍地了解辽宁、了解大连。大连文体旅集团大连礼物营销部副部长程婷婷：
8: 现场除了展示东北超大连赛区官方特许商品以外，我们还带来了东北超虎哥 IP 一同展示，共同亮相，希望嘉宾们能够在此带走一份独具特色的大连礼物。
1: 为办好这次会议，大连充分利用达沃斯留下的会议资源，精心设计多个板块。投资大连宣传台介绍大连的区位和产业优势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在特设展品区内，精选大连15个品类、80多种商品参展。与此同时，大连印象主题美术作品展同步开展，用丹青笔墨鲜活展示了大连的山海风貌、城市变迁和民俗文脉。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陈俊伟：
9: 画种和题材丰富，风格多元，既有青山碧海的自然风光，也有城市崛起的时代图景，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呈现温润鲜活蓬勃向上的新时代大连城市形象。
2: 本台记者同月李金亮报道。2026年第二季度辽宁省见义勇为勇士发布会昨天举行，27名勇士上榜。发布会现场为这些勇士或家属颁发奖牌证书。这些勇士中，9人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16人在危境中救人，2人不顾个人安危，勇救山火，保护集体财产。来自沈阳于洪区大营子村的关鹏发，在去年7月28号利用无人机搜索到了陷入河道淤泥的走失老人，并将其成功救出。
10: 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有一股劲儿，直接就冲上。我感觉这份荣誉不只是鼓励，更是鞭策。
2: 大学生唐玉满在2023年冬天奋不顾身将一名不慎落入大海的老人救出。
11: 身上都结满了特多的冰，脚也冻麻了，得给人救上来，不能看着一条生命流逝在自己眼前呢。
2: 辽宁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副理事长邱放：
12: 持续完善精神奖励、物质奖励、权益保障三位一体的工作体系，力所能及帮助见义勇为群体解决后顾之忧，努力为辽宁全面振兴汇聚更多的社会正能量。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贾路生、陈启航报道。辽台同频，文媒共生，两岸青年媒体人辽宁行2026新闻交流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沈阳举行。两岸及香港地区的33名媒体从业者组成参访团，将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赴沈阳、大连、本溪、辽阳等地开展实地参访拍摄，通过短视频、图文报道等形式展现辽宁发展活力与文化魅力，深化辽台各领域交流合作。台湾青年自媒体博主李明修：
13: 这次来辽宁，我也是比较想把辽宁的特色产品或是特色的小吃、生活习惯大家分享一下，互相交流一下。
1: 台北市影音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陈仲奇：
14: 两岸同文同源，它本身就具有非常多的历史的底蕴，我觉得应该要把各地的区域的文化能够把南北东西都能够带到台湾去，让台湾的民众能够多了解。
2: 本台驻朝阳记者报道，弘扬长征精神，共筑振兴伟业，辽宁省退役军人歌咏比赛汇报展演日前在朝阳市举行。全省退役军人代表、军修干部以及社会各界群众齐聚一堂，用歌声致敬长征岁月，礼赞盛世中华。展演设置《军民同心》《致敬英雄》《盛世新篇》三大篇章，融合大合唱、情景表演、红色舞蹈、配乐诗朗诵等多元化艺术表现形式，生动还原红军长征路上攻坚克难、浴血奋战的壮阔历史。我们以文艺展演为载体，进一步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本色，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志愿服务等一线担当作为，发光发热。
1: 本台综合消息，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辽宁省省级以上惠民惠农财政补贴项目清单近日发布，将77项省级以上财政补贴政策纳入清单统一管理，涵盖农业、水利、民政等多个领域，较上年增加25项。
2: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昨天在中国医大盛京医院沈北院区启动试运营，中心包括五大临床医疗中心和三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承担区域内儿科疑难危重症的诊断与治疗、主要疾病临床研究等任务。
1: 昨天，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启动仪式，即2026年辽宁创新创业大赛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赛在沈阳举办，省内406家企业报名参赛，156家企业将晋级省级行业赛，涵盖半导体、大数据、低空经济等科创项目。
2: 针对愈演愈烈的飙车炸街乱象，鞍山市公安局日前整合多警种精锐力量，组建联合专案组，开展专项收网行动。此次行动共出动240名警力，抓获违法嫌疑人103人，查扣涉案车辆61辆，成功打掉在城区夜间聚众飙车炸街扰民的违法群体，彻底肃清重点区域交通乱象，形成强力震慑。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省内早间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20到2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抚顺、丹东29摄氏度，其他地区均在30摄氏度及以上。沈阳市今天多云，东风转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 逐梦而行，一展。
2: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3: 来为各位朋友介绍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31度，北镇30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2度，黑山、易县21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31度，北镇30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2度，黑山、易县21度。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鲍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

0: 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5: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6: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5: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 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 0.4 元增加到了 1.68 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7: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两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成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5: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两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8: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评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5: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9: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0: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0: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 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

0: 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七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0: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
2: 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0: 韩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北京时间7点整。

0: 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31度，北镇30度。夜间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2度，黑山、易县2。我市多措并举，借势东北超，激活城市夏日活力，一系列落地活动持续点燃全城足球热情。
1: 今年。

0: 7月起，我市启动解放路等7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项目施工稳步推进，部分路
1: 到盛世新城社区书香八月润新城主题活动火热开展，省文化特派员社区文化公益讲堂正式开讲第一课。
0: 市工信局锦树畅聊系列茶叙会石化行业专场举行。
1: 一年一度中国传统节日七夕
0: 球在会见中表示，郑州已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等领域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生态，希望两市加强沟通，在产业链协作、开放平台共建等方面深化合作，形成更多务实成果。希望双方立足各自产业基础，在电子信息配套材料、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及跨境电商等领域寻找合作契合点，推动两地资源共享、产业互补。在与陈维忠会谈时，孟华强说，新乡希望两市在农产品、精深加工、绿色食品、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加强项目合作和供需对接，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联动。陈维忠表示，希望两地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在产业链配套及荣盛精创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座谈时，孟华强指出，锦州正在加快构建235重点产业体系，与郑州港、航空港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跨境电商及多式联运物流等领域。孟华强一行还深入河南投资集团胖东来新乡三胖店考察，与河南投资集团在合成生物、能源结构优化、机器人场景应用及综合物流等领域达成合作共识，实地观摩学习胖东打造区域消费新高地，积累实践经验。市领导蒋立新参加相关活动。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辽宁工厂和省级数字化车间。走进辽宁金地新材料焊材数字化车间，现场环境整洁规范，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布局规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各类设备各司其职，全流程大脑实时滚动显示生产进度，智能仓储物流、车台任务状态以及用电分时分析等各项关键数据。公司副总经理孙宁介绍，车间同步引入 ERP 管理系统，通过优化供应链实现生产。据了解，该数字化车间于2024年1月启动建设，软硬件总投资3600万元，先后引进高速拉丝机、自动包装线等81台先进生产设备。车间主要生产不锈钢焊丝、药芯焊丝等特种地位。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0: 随着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收官，四强队伍正式产生。历时近3个月的绿茵角逐，我市抢抓赛事流量窗口，多点布局观赛场景，推出文旅惠民举措，深化文体商旅融合，一系列落地活动持续点燃全城足球热情，探索体育赛事赋能城市发展新路径。自联赛开赛，我市主动融入东北超赛事体系，项加县域多层次沉浸式观赛阵地。盛夏期间，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设立大型海滨观赛主阵地，依托临海风光搭建户外大屏，配套美食集市、露营休闲项目，临河区极具辨识度的城市宣传亮点。依托一张票根激活全城消费思路，我市同步推出球迷专属惠民政策，凭东北超赛事票根，市民、外地球迷可享受景区游览、餐饮消费、酒店住宿多重游、文旅业态同步受益。全媒体记者李可、景嘉宾报道。
1: 为补齐城区排水设施短板，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今年7月起，我市启动解放路等7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项目是有效优化了老城区排水基础条件。市政工

0: 城有限公司项目部项目经理高阳告诉记者，施工中采取分段施工、逐段恢复的作业模式，科学调配人力设备，在严把安全质量关的同时，最大限持续完善城区排水管网体系，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和防汛安全能力。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
1: 文化特派员在锦州专题。8月17号，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实验。本次公益讲堂汇聚锦州多位传统文化名师，课堂上高伟带领辖区青少年品读大学，讲解传统礼仪，示范经典诵读技巧，孩子们端坐凝神，齐声诵读，朗朗书声回荡在活动室，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国学经典非遗文化扎根社区沃土，让传统文化在基层持续焕发时代生机。全媒体记者侯树和报道。
0: 8月14号下午，市工信局锦树畅聊系列茶叙会石化行业专场转专项政策、免费诊断、设备更新补贴、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政策工具，一一匹配到企业具体诉求上。针对技术选型难等共性堵点，现场邀请诊断服务专家分享行业典型解决方案，为供需双走出来的。依托全省诊断服务平台，309户归上工业企业，已完成免费诊断，覆盖率超70%。市工信局行业科室同志全部下沉，与专家团队一道，一个车间一个车间走，把设备的轰鸣声听进耳朵里，把工艺的堵点记在本子上，把数据的断点画在图纸上，最终凝结成一份份一起一测的精准诊断报告。11场案例观摩，380余家企业宣贯，50余次组织专家一对一上门精准报。
1: 良缘永结，匹配同衬。临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围绕婚俗改革创新服务，以古朴婚书承载美好期许，让众多新人在浸润传统文化的仪式感中，开启崭新的婚姻生活。记下相守承诺，一份份手写婚书为结婚登记增添厚重的传统韵味和文化内涵。据了解，临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紧扣婚俗改革工作部署，提前谋划，周密安排，全力保障登记工作平稳有序，开传统婚恋文化的独特魅力，以暖心服务护航新人幸福时刻。工作人员现场为新人发放《文明婚俗新风倡议书》，积极倡导文明新风，婚事新办简办，深入推动移风易俗，引导广大青康。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0: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沉浸式心理团辅联谊活动在市总工会青年职工有缘俱乐部举行。这场名为《心动频率遇见未知的他》的活动，锚定青年职工社交的深层职工超3000人次，牵手500余对。全媒体记者杨洋、长崎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梁建英，
4: 媒体对您的很多评价，高铁女侠。
5: 所谓的侠，就是我们在工作
6: 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
5: 有压力我要扛得起。
7: 他的修炼是在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复盘、在出发中淬炼出最可靠的中国方案。
8: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7: 尊严的旅程，
5: 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要不断地去前行。
9: 雄踞辽西，
10: 筑更是未来。
9: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
0: 体，乡音游子的共鸣。
1: 歌词巧妙融入故宫、鼓楼、长城、西湖亭桥等小布达拉宫文旅地标，临海的风景、穿城线仿佛在中国转一遍，把临海特色景致与祖国山河壮美相融，讲好临海故事，成为推介文旅资源、凝聚乡子情感的全新载体，让更多人听见临海、向往临海、走进临海。
0: 为拓宽易县特色农产品省外
1: 的农业商贸展会，
0: 参展企业主营

0: 畜禽加工、粮油、特色林果等品类，带来多款或权威认证的县域名特优农产品，特执行底线，推动线上线下同步更新，保障群众顺畅办事，依托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及时完成事项库信息更新维护，同步调整政务大厅窗口办
1: 作，对全域垃圾桶、垃圾箱统一规整摆放，统一清洁消杀，统一规范标志，及时更换破损脏污设施。
2: 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
3: 章中爵，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爵亲眼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爵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爵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
0: 欢迎收听阳光热线回音廊。8月17号，室内听众高女士通过阳光热线办公室电话反映，自己购买了一处20平米的车库，车库呢是独立的房照，使用性质也是车库，但交易过程中，
4: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21年第23号文第2条第6项。
0: 阳光热线记者在查找国家相关文件内容中找到了相关负责人所提及到的执行依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贯彻实施契税法若干事项。
5: 停车有序，让座美，
6: 贼拉守规，
5: 残纸包好别乱飞，
7: 垃圾入箱不堆积，
5: 咳嗽阿嚏掩口鼻，
6: 有礼仪，
5: 感谢抱歉常挂。
8: 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666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0: 北京时间7:42，
1: 晴雨两用伞。
0: 接下来气温还会继续冲高啊！首先呢，周四和周五全省啊都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南风多在4级左右，温度向着32到33度发起冲击，闷热蒸的感觉还会继续升级，有点像7月末8月。
1: 40天的伏天结束了，全省最高气温也将逐渐的脱离30度，预计下一周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7到29度之间，而早间的最低气温开始向20度以下使劲儿了。下一周大家早间出门呢，就要准备好。
0: 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0: 挂掉。
9: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1: 删除。
10: 删除。
12: 电子无处遁形。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3: 冰冻饮料是不少人对抗炎热夏天的利器，但是有些饮料放在冷冻室里冰冻，却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专业人士介绍。
14: 商动态。
0: 好的，接下来关注民生大小事。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庭开庭并当庭宣判，案件打破了噪声认定为分贝论，用司法裁判确立达标不等于
15: 明。刺耳的有两只声音，一个轰轰轰，一个像空调吹的那个声音啊。
16: 多方排查后，张女士将噪声源头锁定
0: 义的呢，我们继续来听相关报道。
16: 合议庭多次赶赴张女士所在小区现场勘验，发现

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四，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